七米不到六十六分贝。打开汽油盖子，也可以考虑95号、98号。看好油标尺，别搞多了。扭好盖子，盖子上的小阀门扭到 on， 打开汽油阀门，风门拉起，开关开启。看我小小女子轻轻一拉，风门按回去，插上电源直接使用。测测分贝，七米不到六十六分贝。慢慢走过去，看看分贝的变化，还没正常说话声音大。不到一米的距离，八十分贝都不到。